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男友打不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

0: 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那天晚上，为了能再见他一面，我鼓起勇气，大胆地走向前。结果因为我太热情，而且忍太久，我一开口，他就飞快地跑开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接二连三一直发生的。最后都是我很难过，他不舒服的两败俱伤的局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人生四季。
1: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0: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1: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潜移

0: 梦想无边，活力至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 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今天的这个温度，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显得格外的珍贵。相较于前几天这种早晚温差特别大，哪怕在白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段只要在没有太阳照射到的角落，你都会觉得很阴凉，甚至有一些丝丝秋意啊渗透到皮肤当中的感觉。但是今天好像给大家一种好像有一种暖流回归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来让大家轻松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在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长大之后你学会了成年人当中哪些社交的客套呢？就比如说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可能你在和朋友、小伙伴、老师、家长之间交流的时候、对话的时候，如果别人向你抛出了一个请求、一个要求，需要你帮忙，那你如果可以、如果愿意，会爽快的答应，或者是爽快的拒绝。但是成年之后，可能你的这种拒绝就显得比较委婉。所以好像在成年人的社会当中，如果没有爽快的答应，那其实就是拒绝的意思。这种在成年人的社交当中你慢慢学会的一些知识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直播间，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学生吕丽杰。
0: 欢迎吕丽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应用专业的徐玉杰。
0: 欢迎徐玉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张宗泽。
0: 欢迎张宗泽，欢迎三位。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先来问问丽杰哈，在你的这个成长经历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在跟别人交往上有没有一些改变？你比如说以前可能会很直接的跟人打招呼，可能现在你想要跟别人在进行一些交涉的时候，你会先斟酌一下，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
1: 这其实在我步入大学之后有很多转变。现在说我小时候吧，小时候可能都会去一些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家去做客嘛。然后一晚
0: 饭是吧？
1: 对对对，一晚就过了饭点，然后家那边家长也会说，李立谦你就留下来吃饭吧，然后吃完饭你再回家。那我当时我也不懂，然后我就一屁股坐下，然后
0: 就好啊好啊，谢谢阿姨。然后长大之后再回想过当时的这个场景，如果是以现在你的这个情商、智商，在面对这种热情的邀请的时候，你会怎么理解？
1: 现在长大了，觉得我那个小时候可能他有点愚蠢，太鲁莽了，还是
0: 就有点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是吧？
1: 对，
0: 就明白了，有一个词就是客套。你是什么时候突然有这个意识啊？我好像。就是这种直接的应承下来反而有点不太好，觉得自己愚蠢了的这种反应。
1: 应该是步入大学之后。因为平时作为班级的一些班长以及学生会主席，平时和老师打交道比较多。那在打交道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

0: 让我理解这些客套呀，比如在班级里做这个副班长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来找我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能不能今天我想请假，然后不跟导员说啊，或者是什么
1: 你们请假然后还需要班长的同意是吗？
0: 不是不是，就是打掩护那种。
1: 这个意思。
0: 或者是一些活动名额，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他就说能不能通融一下，把它报上去，
1: 跟你打个感情牌，对吧？然后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小希望。
0: 对，
1: 那一般这种时候，那可能你也会很为难啊。那这个名额你给谁不给谁的？
0: 但大一刚开学嘛，觉得人家找我这个事情，那肯定要显出我这个当班长的一些威风啊，或者是一些
1: 我有点权威是吧？
0: 但是经历过几次活动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差错啊，老师是会直接找到你这边，然后我就觉得以后做事情可能需要谨慎一点，
1: 所以就不能太看着这个面情，太看着这个关系，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在你和这个他人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同学呀、老师呀，包括可能跟父母，有没有在你长大之后发现，哎，你需要去转变一些这种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措辞？
0: 有，以我刚刚说的这个为例吧，经过几次活动，我就会一些委婉的表达，我说我来先帮你问一问，但不一定能成。其实这句话就是我的一些客套嘛，我愿意去帮他争取，但是我不能跟他打包票。
1: 你一定能搞定。
0: 对对对，然后反过来我也能看到嘛，如果是我去协调一些事情，对方回复我尽量的话，那就代表这件事情难度其实有点大，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去。
1: 就同时也会给自己一个暗示。
0: 对对对。
1: 那一般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会为自己再考虑一条 Plan B 吗？
0: Plan B 也会有，但是很少。
1: 就是还比较自洽，成就成，不成那就算了。我宽慰自己。这就跟什么感觉一样，就跟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如果别人说了那个哎呦改天再聊，你们怎么看待这句话？如果你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对方说了一个改天再聊，你们觉得这个是觉得可能会有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继续当下跟你继续深入交流，而希望能够选择一个其他的时间点继续跟你交谈，还是觉得对方这个措辞的言外之意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想要终止这个对话了？
0: 我觉得是对方想终止。
1: 宗泽和玉洁呢，你们怎么理解这个改天再聊？
2: 我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句话真的有可能是他现在比较忙，需要去忙一些事情，但也有可能是我不太想跟你说了，我想先
1: 都有可能，对吧？
2: 对的，
1: 就具体要看他的这个语气，
2: 还有当时的情景。
1: 但如果比如说是我们就面对面的，可能还好，人家说的，哎，改天再聊，和哎呦改天再聊，这肯定听着两种语气。但如果是文字呢？
2: 那可能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1: 玉洁，如果是你的话，你收到别人这个改天再聊四个文字的时候，你会像刚才宗泽说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再追问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我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
1: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3: 要给双方的空间，既然人家就是想转变话题，或者说不想跟我聊这个事情的话，也没必要就是一直追问下去，
1: 深究是吧？
3: 对，双方都要有一个礼貌的距离和空
1: 间。那你会因为别人的这种措辞或者是这种回应会有点难过或者不高兴吗？
3: 这个肯定是会的，会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朋友了，居然不想跟我聊天吗？会很难过。我一直自豪。
1: 完了，今天的火花没续成功。大家呢，你们在长大之后啊，学会了成年人哪些的社交客套，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 BB984FM， 我们一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5: 嗨，大家好。
4: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4: FM98.4。

0: 府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我们说一说，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进入到的是配音不 NG 的板块。今天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段配音也非常值得期待，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1: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4: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1: 尽在配音不 NG。
4: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首先来跟大家听其中的一段哈，来听今天的第一段，看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一下就能猜到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原声片段。
1: 千份保险，你们知道一千份是什么概念吗？一千份意味着我从娘那里开始卖，一直卖，卖到我68岁都不一定卖得掉。而且现在每耽误的一分钟，我都有可能损失一个客户呢。我跟别人打赌了，如果赌输了，我要给别人磕10个响头。
2: 你这几个春节没回来给我磕过头了？哎，真孝顺呢。
1: 我你帮帮忙啊！
3: 保险是不是做的都是人情生意啊？
4: 嗯，那你说你回大城市有几个熟人啊？
3: 10个？5个？3个？
4: 不会一个都没有吧？
3: 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啊，镇上人口3-4万，阿婆认识1大半，只要阿婆肯帮你，保险肯定卖得快，对不对啊，阿婆啊？
2: 我也想帮他嘞，
1: 我为什么要他帮呢？
0: 听着还是一段有挺逗趣的内容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
5: 我们带来的片段来自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
0: 嗯，
5: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座山间小镇，叫做云边镇。
0: 嗯。
5: 主角刘十三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和他的外婆王英英两个人相依为命。他的外婆经营着一家叫做云边小卖部的小卖部。
0: 嗯。
5: 刘十三呢，他从小就立志想要出深山，想要考到名校，去大城市里面闯荡一下。
0: 嗯，年轻人都有的这个想法，
5: 朝气。
0: 嗯。
5: 可成年后他在城市里面遭遇了很多的挫折，
0: 嗯，
5: 比如说失业啊、失恋、负债之类的，他的人生就跌入到了谷底。然后这时候，他的外婆开着拖拉机，走了几百公里，把颓废的他就这样接回了云边镇。
0: 嗯，
5: 回到他的家乡之后，他重新遇到了他童年时的一个玩伴。
0: 嗯，
5: 他叫成双。
0: 就是、故事当中听到这个女生，对吧？
5: 对的。
0: 嗯。
5: 然后这个陈双呢，他是其实是身患重病的，

0: 但是他却一直都是那么开朗，跟小时候一样那么开朗乐观勇敢。
1: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这三位等于是这部电影的主要人物，
0: 是这样，
1: 在交流的一段对话。那其中的这个人物角色你们三位今天是怎么分配的呢？
2: 我配音的角色叫做成双。
3: 嗯，我配音的角色叫做王英英。
0: 我配音的角色叫做刘十三。
1: 嗯，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叫做云边什么，
0: 云边有个小卖部，
1: 有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现场配音。准备好了吗三位？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王英英，
4: 哎，
0: 我跟别人打赌要卖1000份保险，你们知道1000份是什么概念吗？1000份意味着我从娘胎里开始卖，一直卖，卖到我68岁都不一定卖得掉。而且现在每耽误的1分钟，我都有可能损失一个客户呢。我跟别人打赌了，如果赌输了，我要给别人磕10个响头。
4: 你都几个春节没回来给我磕过头啦？啊，真笑着呢，我叫你磕。
0: 哎，那个谁，你帮帮忙。
2: 哪个谁？十三，你冷静的想想，这个保险是不是做的都是人情生意啊？嗯，那你说，你回大城市有几个熟人啊？10个？5个？3个？不会一个都没有吧？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镇上有3-4万人，阿婆认识一大半，只要阿婆肯帮你，保险肯定卖得快，对不对阿婆？嗯，
4: 我为什么要帮他嘞？
0: 我为什么要他帮嘞？
1: 这个虽然我这个电影我没有完全看过啊，但是就从你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片段当中，我觉得其中的笑料应该不少。你们有看过这部完整的电影吗？
2: 有看过，
1: 有看过。它后面的剧情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2: 嗯，其实云边有个小卖部，它是根据电影改编而来的。它的
1: 根据小说
2: 是吧，小说改编而来的。它的原著小说和电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结局有一些不一样。它原著小说它是以一个悲剧的结尾。成双他是去新加坡做手术，但是最后医治无效离世了。但是这个电影呢，它改编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留白结局，没有明确表示这个成双是死亡的。我觉得它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是作者张嘉佳可能特意的一个改编。
1: 想给大家留一份感动和美好的憧憬在这儿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看到结尾的时候，你说到是那个张嘉佳的小说，然后延续他的这个写作风格的话，然后包括他个人对于作品的这种走向的把握，这个结局应该还算是比较温暖的。能够看到就是可能年轻人在自己的人生经历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遇到的这种人生的考验，然后社会的一些敲打，面临到自己的低谷期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沉寂，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可能也都会被在随着剧情的推进慢慢的找到自己某一个被治愈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吧？
2: 对，是的。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好。刚才这一段呢是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的哈，云边有个小卖部，如果这是你比较喜欢的这个电影风格，那也非常感谢三位同学。那我们稍后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听看。哒哒，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第二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聆听。这个片段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出现的几率还挺高的，但是今天这个片段倒是很少出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我帮你取个名字吧。我妈给我取名春，她希望我以后接她的班，掌管海棠花的生长。我希望你以后，我希望你长大，长到比玻璃缸还大，比镜子还大，比桌子还大，比床还大，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你，围楼也装不下你。
2: 你在干什么？吵什么吵？
1: 最大的鱼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3: 这里是不能养鱼的。
1: 关你什么事啊？跟屁虫子。
3: 哎，喂，我会帮你保密的。你怎么那么凶啊？喂，知道一个好名
1: 声。
3: 你先把窗打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古书上写的。就说有一种鱼叫鲲，超级大，有天那么大，还能飞，翅膀像云一样大。
1: 说完了吗？走吧。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鲲。
0: 这一段应该是很经典的一段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公布一下答案吧。
4: 大鱼海棠。
0: 哦，
4: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很经典的国漫电影吧。大鱼海棠是主要讲述了在深海的神之围楼中，少女春16岁成人礼时化作海豚前往人间，结果被欲望不小心困住，人类少年鲲为救他溺水而亡。鲲为了报恩，用自己的一半寿命向灵婆换取鲲的灵魂，从而将他慢慢养大，想送他回人间，但也引发了灾难和痛苦。这就是故事的主线。
0: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是那个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4: 当时的片段是少女春已经用自己的一半灵魂，然后把鲲给换取回来了。然后鲲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条小鱼，被春养起来了。
0: 然后这一段就是他在跟鲲在聊天，然后倾诉心事，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秋，然后也来参与其中，他引发的他们俩之间的一小段对话。那在这一段当中，你们三位的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
5: 我在大鱼海棠中配音的角色叫做春。
6: 我在大鱼海棠中配音的角色叫做秋。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前排聆听一下这一段现场配音的大鱼海棠的片段。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5: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

0: 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我帮你取个名字吧。我妈给我取名春，她希望我以后接她的班，掌管海棠花的生长。我希望你以后，我希望你长大，长到比玻璃缸还大，比镜子还大，比桌子还大，比床还大，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你，围楼也装不下你。
1: 你在干什么？吵什么吵？
0: 最大的鱼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1: 这里是不能养鱼的。
0: 关你什么事啊，跟屁虫。
1: 哎喂，我会帮你保密的。你怎么那么凶啊？咦，喂，我知道一个好名字。
0: 说。
1: 你先把窗打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古书上写的。就说有一种鱼叫鲲，超级大，有天那么大，还能飞，翅膀像云一样大。
0: 说完了吗？
1: 嗯哼。
0: 走吧，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鲲。
2: 其实这段对话在我看来是在整个电影当中还是非常温暖的一段，然后因为跟后面有一些这种离别的内容相比，这一段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看着很舒服。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
0: 对，在看整个电影的时候，前面是温暖，然后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伤感吧，但是今天所读取片段是很温暖的一个。但是也据我所查的一些资料，这个大鱼海棠其实它前前后后是打磨了整整12年的，这也是令我比较震惊的一个点。
2: 就没想到对吧，这样的一个故事打磨了这么长时间。
0: 对是的。而且呢它也斩获了一个布达佩斯国际动漫电影节最佳动画长片的奖，还有一个第13届中国华表奖优秀动画故事片。其实这一点也是让我比较震惊的，让我觉得中国动漫在这几年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2: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是从大鱼海棠开始，就是国漫的这种画风在大电影上的呈现越来越多了，而且更多被大家被市场所认可。
0: 对，是的。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同学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段精彩的配音，同时陪伴大家一期很精彩的节目。那看看时间呢，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各位收音机旁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再见喽。各位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3: 各位再见。
4: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4:40，你只系得翻4:40。从此之后，你就要永远离开呢个你出生、成长、读书、工作、恋爱嘅城市，因为你啱啱收到通知，有一个超级大灾难将会淹没呢个地方，而你只系得翻4:40嘅时间逃走。呢4:40，你会做咩？

剩下两分五十秒。好多年之后，当呢个地方嘅人、事、物都烟消云散，唔再存在嘅时候，你估你最怀念嘅系呢度嘅乜嘢？

剩低1分30秒，嚟唔切啦！有关方面发出最新消息，距离计算错误，呢个几千米高嘅巨浪已经冲紧埋嚟我哋嘅岸边，而你剩低落嚟嘅时间，只系够打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你会打给谁？

最后十八秒钟，完了，证实是虚惊一场。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电话打给谁，跟他说些什么，为什么你不现在就打呢？

0: 种女生，她很聪明，很会照顾自己，可是你们永远都只会是朋友。她是刘若英，这是她的新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1: 你一直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9: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大家这个本周就是一个正常的上五天休两天的一个日子了啊。对，大家不用再调闹钟啦。
0: 还有什么想法吗？还能
1: 没有，因为上周六的时候有很多人的闹钟没有响。
0: 这是闹钟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的事，那力量不是我的事，
0: 爱谁谁的。好啦，这个本周开始进入到正常的工作节奏当中啊，就是大家也要这个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你不能再说，哎，我这个这十一假期过去都好几天了，你这个状态还没调整过来呢吧？
1: 嗯，
0: 大家还是要尽快的投入到一个这个年尾啊，年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节奏里。我们之前年初制定的一些目标啊、计划呀，都要在这个季度当中逐一实现。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7度。那么到周三的时候，那最高温度可能会有这个多云啊、阴雨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最低温度就是来到了12度啊，非常非常的冷。
0: 特别是早晚出门比较早、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一定带一个这个外套。有时候你不要跟自己犟，
1: 对，
0: 哎，有什么得盖，多大
1: 啥
0: 子盖。
1: 刚才我跟邢才讲了，我那上了年纪以后干啥都心酸。
0: 不要跟自己较这个劲儿，咱该踏踏实实的，哎，就是保暖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你要知道，你是家里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支撑，
1: 是，
0: 所以你得健健康康的。
1: 好，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早间周一的上班路上，大家的这个心情啊未必特别的好，因为在上周大家可能只休了这个周日一天。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轻松一下哈，就最近的歌单呢也比较缺乏。
0: 嗯，
1: 每个人呢给我们推荐几首好听的歌。
0: 哎，
1: 对，就这样子，曲库枯竭了。今天每个人来推荐3首好听的歌吧。
0: 平常都是咱给大家放是吧？咱们选给大家放。那今天咱换一换，大家给咱来推荐一些你的歌单当中的一些精品。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个推荐歌曲得要从几个维度上面来说。
0: 什么维度？
1: 第一个，你在我们节目里边放，你不能放什么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这样的歌，肯定是不行的。庸俗的这样子。
0: 这什么歌？
1: 就是有原来很早年前，就是那个彩铃时代有一首歌，就跟那个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那是你给他的慈悲，就类似于就这种，就这种有一些俗气的，容易让人产生不良影响。
0: 你就说他的这个歌曲的主题，你得这三观得正是吧？
1: 对，三观得正。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旋律呢，咱还是要旋律之优美。
0: 嗯，
1: 你不管是动感的，你还是这种抒情的，你不管是歌唱各种题材的，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怀的。

0: 那不也很好听吗？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上他说些什么。原来上个礼拜只休了一天，这个礼拜终于正常。欧巴巴巴巴，
1: 你没那么开心吧？
0: 好，就这样啊。
1: 哎，所以今天的歌单由你来把握啊，由你来做主，想听到什么歌曲可以推荐给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也就是想让大家轻松一下，然后咱换一个方式，咱换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周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思辰去体验养老生活护理全流程的这个视频在蚌埠新世界的视频号当中推送了，大家有幸运的朋友也已经刷到了啊。嗯，有很多朋友说阿祖少走了50年晚路
0: 啊，
1: 一直接达到中老年时期的人生巅峰。
0: 你不觉得就是其实他们的这种照顾别人还照顾的挺好的吗？
1: 就是很好。应该因为大家如果刷到那个视频的话，在评论区当中也有家属朋友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就说真的很好，说我们家老父母90多了，那有这个李主任带入住已经4年了，二老在这里真的住得很好。
0: 对，
1: 各位护理师以及专护像那个用心照顾，让我们作为儿女的也都很安心很放心。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他的一些担忧啊顾虑啊等等等等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如果说是要给长辈啊作为一个未来的选择和考虑的时候，那作为子女来说慎重这个多方的考察是合理的，是必要的。
0: 是，但是有人会说啊，说那天其实有人给我发信息，他说死神那是因为你去了，
1: 嗯，
0: 因为你拍视频，
1: 嗯，
0: 人家才这样对你，那俺们去那人家可能这样对啊，
1: 你可以去试体验一下。
0: 其实大家的这个担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看你们主持人去体验了，那人家肯定要对你们
1: 拿得近的照顾、
0: 嗯，我跟大家讲，你说他可拿给要拿着近呢，他肯定拿着近，因为他考虑上镜是不是好看呀什么的，但是在实际的照料当中跟他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出入的。
1: 而且就是那我们在视频当中的那个护理师吕老师哈，
0: 嗯，
1: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对于这个工作
0: 很热爱、
1: 非常非常热爱的人，
0: 对，
1: 抱有非常大的热诚。虽然说，其实我们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个环节，只是他们在日常照料当中的几个小的环节，还有一些不太好通过视频来展示。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不能当死神，怎的吐在床上？
0: 嗯。
1: 拉在床上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是他们在日常护理生活当中每天都可能会出现的照料的情况。
0: 因为我就说嘛，我说那个这个活我想能那个刘老师我干不了。
1: 就虽然说我们对于长辈也抱有这种尊重，抱有这种关爱，但是真的是在这样的细枝末节的工作当中、琐碎当中，可能真的会磨掉一些你的耐心。
0: 而且就是有的这个老年朋友。脾气还比较暴躁，还会动手打人。
1: 对对，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他的那个逻辑里，在他的这个状态当中，
0: 你们不听话，
1: 不乖，
0: 对，
1: 揉一个小那个拐杖就揉上去了。
0: 对，
1: 这个也是时常会出现的。
0: 但是我们的这个城投抗的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有耐心，因为他们其实有。
1: 他们跟他还手肯定不能呀。
0: 对，然后他们就是说
1: 不能还得哄着。
0: 刘老师说他干这个活他非常开心，
1: 嗯，
0: 然后他想说的是就是他希望每一个被他照顾的老年朋友
1: 嗯
0: 都能够健康长寿。
1: 对
0: 对，他就是发自你是通过我跟他对话能够发自肺腑的，他是热爱这份工作的。
1: 而且就是在那个抗养中心当中，像吕老师这样的护理师还有很多。
0: 对，
1: 每一位基本上看到他们就是没有班味儿。
0: 嗯，对，
1: 对吧？就虽然这个工作来说挺辛苦的，照顾老人事无巨细，24小时轮班，对吧？
0: 嗯，
1: 但是他们每个人跟老人相处的那种状态是很亲切的。嗯，所以你就能够感受到，哪怕工作当中可能会比较繁琐、比较劳碌，
0: 是，
1: 但是对于他们从内心的情感上的收获来说，还是。

0: 是很贴心的，还是很温暖的。
1: 对，如果你也想了解蹦不成头康养中心在实际照顾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朋友，
0: 嗯，
1: 他们是怎么样照顾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蹦不新世界的
0: 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这一期哈，跟主播思晨一起去体验。
1: 我就算怪重的人了，
0: 养老，对，养老的这个被照料的一天，
1: 140斤呢，就人家有巧劲儿。
0: 看上去他是不太费力的，
1: 对，
0: 因为那天搬你搬了好多几次。当然我们也希望哈，咱各位朋友们，你也别觉得养老这件事情离咱自己很遥远。
1: 嗯，
0: 首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其次，如果未来有一天你真的有这方面的考虑需要的话，也可以慎重的来选择。
1: 嗯。
0: 哎，多方的比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重点是能够选择一处让你非常安心放心的地方，那一定是从细节当中把老人照料的很体贴的。
1: 嗯，有朋友讲，我之前看视频，那遇到那种就是不听话就打，不吃就打，拉床上就打，不睡觉就打。你这不是养老院，你这是那个最近看央视的那个利剑出鞘，那个缅北的那个。
0: 反正这个地儿不是什么好地儿。
1: 你这不是什么好地儿啊，你这。因为他们这是那个国企背景的蹦不成头康养中心，人家所有的流程都是在这种时刻有那个监管啊，有视频啊，
0: 有记录啊，
1: 然后有自己的流程啊，
0: 对，就包括阿祖每几点钟吃的饭，这个吃了什么，然后都会有细致的记录。
1: 对，
0: 嗯，
1: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啊。对，那个您讲的，您看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是把好几个这种视频在脑海当中串成了一条。
0: 所以其实也可以体现我们现在当代社会当中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关注度，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1: 对对对，
0: 而养老问题也是我们避免不了的，而且亟待要去给它进行优化升级，提供更加细致服务的一个这个方面的工作和内容。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老人来说，我们能够现在给予的这样的一些关怀，其实未来也是同等的给予自己的一份照料。
1: 是。那么在本周我们完美甄选依旧在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带来好物。
0: 嗯，那今天呢，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也非常具有竞争力。为什么这么讲哈？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品牌是高端护肤当中不可缺少它一席之地的娇韵诗。它也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
1: 嗯，
0: 那说到下月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我们也是提前就为大家筹谋起来了，给各位争取到的是他们家双萃系列的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系列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是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的价格给各位做到369。
1: 嗯，
0: 还没结束，还给大家送运费险，买一送一的这个机制，自用超级划算。它的这样的一个双萃精华水油黄金配比，你一泵下去，它这个两个成分就已经在你的手中可以充分的融合开。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是有口皆碑的，用后一整天你的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那如果说眼周还有一些细纹困扰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他们家双萃系列的眼霜，20毫升，专柜单支售价600多，双十一期间呢，同样给大家做到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平均要划算下来一瓶100多，比专柜还要便宜一半还多。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不会让你轻易的长脂肪粒，再搭配娇韵诗的精华一起用，效果更佳。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赠送了运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娇韵诗双萃的系列的活动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如果说你是要买双萃精华的话，两瓶到手最终的价格是339。如果是要买眼霜的朋友的话呢，两瓶到手的活动价格最后是239，
1: 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来比照一下。那在双十一即将到来之前啊，不管是囤货啊、自用啊、送人呐、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好，今天早间呢，我们让大家来推荐好听的歌曲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
1: 嗯，
0: 那稍后时间在7:30以后，在抖音，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 OK 啦。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哎呦，小王，你这是咋了？
10: 我这几天腰疼，特别是久坐之后，
9: 腰部损伤千万别拖延，容易诱发腰椎滑脱。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11: 很多人对腰椎滑脱十分陌生，简单来说，健康人体的腰椎椎体排列整齐，结构稳定，能够均匀承受身体压力，而腰椎滑脱就是其中一节腰椎椎体相对于相邻椎体发生向前或向后错位滑移，打破脊柱原有平衡，压迫周边神经与组织，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属于典型的慢性劳损性脊柱疾病，高发于长期劳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的人群。腰椎滑脱的发展较为隐秘，常出现腰底部钝痛、酸胀僵硬，劳累弯腰后痛感加重，休息后稍有缓解。
12: 考拱考扁，
1: 一击即中是吧？
12: 我跟你讲，你的考的那个粉速都瘸气，我跟你讲，
1: 瘸气能有多瘸？
12: 就是那个要是那个岗位找一个人呢，
1: 你就是那万里挑一，
12: 你就是那一个人
1: 啊。
12: 但凡有一个人磁力跟你在笔试的那个部分
1: 不相上下，
12: 不相上下，结果你考第二，结构化面试你直接就超过他，
1: 听着都好开心。
12: 哎，你俩这个歌爽。
1: 对对对对对。
12: 对啊，你要
1: 因为我跟阿祖都不是属于考试型的人，
12: 对，
1: 所以我们俩就是在面对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讲真啊，我心里是挺哆嗦的。
12: 我也挺哆嗦的。你本身你要是在笔试那一块呢，你比如说你落后人家一个名次，然后在结构化面试当中你要想反超这一个名次，
1: 其实还是
12: 有点难的。
1: 对对对对，然后看那天你的发挥，
12: 也祈求对方的发挥吧。
1: 讨厌。
12: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的上岸哈。
1: 嗯，
12: 其实你看时间过得特别的快，现在都已经10月份了。
1: 对，
12: 然后新一年的这个高三的孩子们也进入到了一个即将冲刺马力全开的时间。
1: 别
12: 你光说10月份，距离明年6月还有很远。但是大家想一想，距离今年结束就剩3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1: 嗯，
12: 然后2月份我们再过年。
1: 嗯，
12: 再过个年就结束完了，以后就2月底3月初了。
1: 嗯，
12: 然后6月份就考试了。
1: 一点没错，
12: 对，对吧？
1: 一点没错，而且明年啊，明年我跟你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年份，
12: 因为明年有非常多的历史重要大事的纪念节点都在明年。
1: 对，就我们简单跟大家摘几个啊。

0: 首先，建军100周年。
1: 是啊。
0: 香港回归30周年。
1: 是啊。
0: 全面抗战爆发90周年。
1: 是啊。
0: 氢弹爆炸成功60周年。
1: 你看，
0: 邓小平同志逝世30周年。
1: 都是重要的，要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0: 重庆直辖30周年。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关键政治和发展的节点，比如说党的21大马上要开始，15五规划的攻坚年，还有建军百年目标检验之年，
1: 我的妈了，明年那政策老散了，我素材实在太多了，
0: 就是就是我叫什么来着，历史政治出题老师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1: 哇，明年文综的那个题目我都能想象出来。
0: 你说全国卷，各个那个全什么全国一卷，
1: 这个、A 卷 B 卷
0: 对吧，然后还有各自出题的一些试卷当中这些题目百花齐放的效果，孩子们明年加油呀。
1: 真的是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0: 中考高考的孩子们，你们明年真的要背的东西不少哎。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歌曲，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那我说收收，你们有点幸灾乐祸了。
0: 没有，我们是替大家未雨绸缪，好不好？
1: 嗯，
0: 我来把这个稍后发到我们群里，给明年要即将面对的考生，迎来史诗级周年 buff 这件事，我们也做出一点我们的贡献。
1: 史诗级加强。然后有朋友说话，百事芬达说，你推荐李荣浩的《老街》。还有朋友说，来一首《强军战歌》。你当时，我跟你讲，就当一个人就是。士气不足的时候，精气神比较差的时候，你就去听《强军战歌》。
0: 你或者是什么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军歌啊，它都是这种进行曲的节奏。
1: 对，
0: 这种进行曲的节奏自带一种鼓舞，这个这种鼓励、鼓舞的感觉。
1: 对，
0: 就很向上，很有斗志。
1: 就如果你爬坡，你要听《强军战歌》，你就单曲循环《强军战歌》，你都感觉今天我还能再爬2小时。好，大家今天可以继续来推荐的歌曲啊，周一的早间推荐一些更欢快一些的歌曲，不然的话放，就给大家放睡着了，就这似的。
0: 要很担忧有这种可能性。
1: 是，好，那么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大家推荐的这些歌曲其实都还是很好听的，都还是很好听的，我们会从中挑选一些就更适合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到的
0: 歌曲，播放的一些歌曲。同时我们在听歌曲的时候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哈。人在诸城说，今天解放路立交桥桥面上的车辆可真多，早高峰的常态嘛。它目前行进道的方向是在由东向西的解放路胜利路上的这个通行啊，然后呢还有楠楠说到在一中门口
1: 咋了？
0: 一中门口你说的是哪一条太平街的那个路口吗？太平街和胜利路的路口吗？说路口他已经在这等了5-6个信号周期了。
1: 那也有可能是工农路跟胜利路交叉口。
0: 工农路跟
1: 胜利路啊，
0: 工农路和胜利路的交叉，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说的是具体哪一个路口啊。
1: 对，就不太清楚。
0: 好，大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来跟我们说一说哦。他说因为前方有事故，交警在处理，在桥下立交桥，不是立交桥，是那个跨线桥，上跨小桥下这个位置。好，非常感谢啊。
1: 这阿雷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不是那首歌吗？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0: 是这歌吗？
1: 太阳下山还有月亮。但是我唱的好像不是，跟我播的好像不是这首歌。

0: 就是这首歌哈，我觉得听起来很治愈。
1: 对，
0: 就是不要天天看那些让你烧心的事情。
1: 对，最近流行很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词嘛，就是不烧心的
0: 规矩得立住。
1: 对，不烧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那个网络当中搜一下哈。
0: 对，
1: 对，就不烧心。
0: 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
1: 对对对，纯过日子时代就是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
0: 踏实。
1: 对。踏实感，就是我们已经从那种虚无缥缈的所谓的一味追求上层建筑的这件事情当中，慢慢的回落到日常的柴米油盐，
0: 对，
1: 踏实的做好，专注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这件事情上，
0: 规矩立住了，路才能越走越宽。今天都卖完了，明天要不要再加十笼？不，规矩立住了，路才能越走越宽。
1: 对对，
0: 为什么别人的十块你卖十五要吃十五的？因为我这个吃着不烧心，
1: 就贵是贵了点，但是不烧心。对，因为他从那个短视频当中爆火的时候，就是所以在剧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明明白白的消费，不用处处设防，在生活当中引申上就是大家希望能够有更舒适的更踏实的这种生活的感觉。
0: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吧，那个漫剧要看，要不然我怎么过纯过日子的时代。我不是那个这周五我不是要公休了嘛，我不是要去坐游轮嘛，因为游轮上又没有那个信号，然后我就说这没信号我在船上干点啥呢，就除了吃喝玩以外我
1: 下一堆漫剧。
0: 你讲不怎的，我下了好多剧，我就等着上船没有信号在那看了。我下了一个一千集的，
1: 还是个连续机。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在游轮上面一边登跑步机的时候一边看。
0: 对，我就这样想的啦。好，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啊，跟我们来推荐一下。那在等待大家推荐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蚌埠的这个天气啊。好消息呢是14号前咱们蚌埠是秋高气爽，坏消息是15号开始进入阴雨天，所以呢就是抓紧时间洗，抓紧时间晒，
1: 就也就这两天。
0: 我跟你讲，15号以后的蚌埠可没有多余的内衣跟你一起闹着玩了啊。
1: 节奏这么紧张吗？
0: 就那么紧张，没有那么多内衣跟你闹了，这次。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那你看哈，14号之前，咱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会有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那15号，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那气温方面呢，11到13号，全省最高温度是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是22到25摄氏度。
0: 那具体到蚌埠呢，是14号之前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最高温度可以来到27、28度，但15号开始呢会迎来一段阴雨天气。那近期昼夜温差也比较悬殊，早晚的凉意也比较浓厚，最低气温也就在15度左右。然后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秋天还容易发生大雾，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

0: 要注意安全，趁着这两天的晴好天气，别忘了把衣服备入，赶紧洗一洗晒一晒，不然的话那持续一段时间的阴雨天又够让大家难受的了。
1: 对，所以珍惜这样的一个好时间啊。
0: 嗯，我不是落枕了，我是因为受凉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颈椎有一些问题，所以带个这样的一个护颈枕，然后现在我因为我头比较大嘛，然后那个脖子啊什么的就感觉有点撑不住我头了，带住它呢以后呢就是撑住它啊，这个特别好用，这个特别好用，
1: 带了这个也不烧心了，是吧？
0: 这个也不带，带这个不仅不烧心，暖暖的
1: 很贴心，
0: 暖暖的很贴心，也不痛了。
1: 嗯，他给自己一个辅助的这个外力支撑。
0: 因为他这个是那种海绵的，然后戴在脖子上，现在整个脖子一圈就很暖和。
1: 嗯，
0: 对。
1: 哦，真的假的？草稿本说，现在有一种病毒，一旦中了之后的感觉就像落枕。
0: 呸呸呸呸呸！
1: 他不是落枕，他是纯颈椎病犯了。
0: 我纯颈椎犯了。
1: 都教练说，嗯，看来头脑粉爆还是不能多练，脑袋里子子太多了。
0: 对，压他压头啊，
1: 压秤。
0: 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个颈椎病犯了以后他就
1: 非常痛苦，
0: 就非常之痛苦。
1: 嗯，
0: 对，因为我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因为昼夜温差很大，
1: 嗯，
0: 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老病号了啊。
1: 嗯，
0: 对，
1: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在这样的这个时节当中，这个季节就晚上一旦是太阳落山之后，它就是容易有这种寒气。
0: 对，
1: 你别一个不小心给自己闪着了，对吧？受风了，受寒了，
0: 嗯，
1: 就很不舒服。
0: 对，我下节目就去针灸去了，今天
1: 约好了他的 doctor。
0: 对，请赐我几针。
1: 这个时候想着了，
0: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1: 就是去自己花钱买最舒服的衣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请大家分享一下各自的歌单啊，就是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也会这个选择适合节目这个时间点播出的一些歌曲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还有丁丁皮皮凯说，我想听九月九的酒，咋一大早就想喝两口？
0: 没事，我给你准备两瓶。然后还有朋友说，孙燕姿的第一天，其实这个歌其实挺适合今天播的。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因为那之前是周一嘛，一个礼拜的开始，而且这首歌也很欢快。
1: 何止是欢快，当年 QQ 音速玩这个键盘飞起。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孙燕姿的第一
1: 天。

0: 听到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哈，因为今天那个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阿祖是带着这个颈托的，
1: 哎，是
0: 因为有颈椎病犯了，有很多朋友很关心我，给我出主意啊，
1: 嗯，
0: 我想说你们这主意啊，你给我出出就行了，你下次出去啊，你不要乱出主意了，你出主意，你这都给人家出容易出事情的，我跟你讲，
1: 出岔劈了。
0: 对，有朋友讲啊，你去做腿拿，因为在颈椎病犯的时候啊，反而是非常不建议你。就是现在立刻就去推拿了，
1: 嗯，
0: 因为你在这种有炎症的这个时候，正好在这个病情最重的时候，你去推拿，反而有时候会让你的这个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是不太需要那种，去那种按压挤，
1: 而且
0: 他会因为这时候颈椎其实很脆弱了，
1: 对，人已经不舒服了，
0: 对，
1: 你还折腾他，
0: 嗯。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人他有专业的这个
1: 他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专业的对专业的技能，
0: 万一他给你按个错位了怎么办，
1: 完了
0: 完了。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对于这个颈椎的问题哈，其实也不光是阿祖，也不光是你我，现在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它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多发病哈。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在健康加油站的板块当中也有一些关于这个颈椎方面的内容分享，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不说什么什么具体分为哪种类型哪种类型，咱们就从良好的生活方式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做。你比如说坐姿开始，有的人的坐姿都不对，你看看完之后阿祖
0: 赶紧调整，
1: 他默默地收起了二郎腿。是预防颈椎病需要保持一个三立两线的一个良好坐姿，什么意思啊，三立就是你的这个头顶上提，收腹稳定你的这个骨盆，
0: 嗯，
1: 收合下巴颏，正颈你的脖子，哎，是这个正向的垂直的，两线呢就是以大腿平行地面，耳朵与肩膀垂直对齐，就你不要歪，
0: 就我现在这个姿势，
1: 哎，对，你不要歪头，不要这样子，就保持自己的这个身体是直立的，以此维持颈椎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避免久坐或者久站，工作学习当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换一下体位，你如果坐了半个小时你就起来站一会儿，站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再坐一会儿，休息这样3到5分钟，预防颈椎病和腰痛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啊，就是每天可以进行半个小时左右的有氧训练，
0: 嗯，
1: 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锻炼。什么叫中等强度的锻炼，你就比如说游泳、快走、慢跑、蹬固定自行车、羽毛球等等，因为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有助于改善受损组织的修复能力，从而呢可以减轻疼痛，特别是像羽毛球等一些抬头这样的运动，对于长期伏案办公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预防运动过程当中可能的运动损伤，循序渐进的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运动。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如果说哎，你就跟阿祖似的，哎，我正好处在我有点不舒服颈椎病犯了的状态怎么办，那他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理疗的方式，你比如说中频的电疗啊，高频短波热敷、脉冲磁疗、牵引等等，并不存在什么颈椎病做什么理疗效果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在医生的建议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对，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别人说什么好你也去做什么，
0: 对，
1: 你要结合自己不同的情况表现来遵医嘱进行选择，明白了吧。
0: 有朋友讲啊，到大医院的康复科弄一下，我下节目就去啊，
1: 他就约好了呀，
0: 我下节目我就去那个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蚌埠市中心医院康复医疗科，
1: 对，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
0: 嗯
1: 嗯，好，对，他就是属于一个看起来你说吧，这病要命吗，不至于，
0: 对，
1: 但你说难受吗，是真难受，
0: 是谁得谁知道，但是你们尽量不要得，
1: 对，是谁得谁知道。所以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就是使长时间低头啊什么，你可以抽空做一做头顶画米字大米的米啊，
0: 嗯，
1: 做米字操啊，来活动这个颈椎周围的肌肉，做一些抗阻的训练。